0: 的。
1: H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Hi， Argentina al mundo。
3: Hi， Argentina。

0: 的。
1: H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Hi， Argentina al mundo。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5: H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尼奇尼可2021年9月表演了最引起共鸣的 Tiny Desk， 作为新一代民族音乐家的一员，在城市音乐的鼎盛时期一炮而红。作为西班牙裔美国人传统乐的一部分，尼吉在家参加了这些音乐会，为他的歌曲添加了更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格，并在节奏的基础上即兴发挥。

0: 2022年9月 ，The Reno 在 Tiny Desk 首演，从自由式巷战中脱颖而出。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风格，并突飞猛进，直到2019年，他加冕 FMS 阿根廷冠军，并与 Bizarrap 发布了两场演出。演出由 NPR 主办，庆祝拉丁裔传统乐，在他的家乡布宜诺斯艾里斯拉博卡附近举行，周围有壁画和文化人物，强调了他的身份和根源，以及对国家阿根廷和圣地的双重致敬。
1: Buenos Aires

2024年7月是内西佩鲁索的时代。这位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卢汉的艺术家，凭借说唱、爵士乐、灵魂乐和拉丁音乐等流派的融合，在西班牙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在现场获得独特的效果。他和他的整个乐队都穿着黑色衣服录制了 Tiny Disc， 他们的曲目包括活泼的歌曲和更亲密的表演，不仅展示了其声乐能力，还展示了庆祝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节奏丰富多样性的天赋。

0: 根廷艺术家制作的最后一张 Tiny Desk， 是卡奇里埃尔和 Paco Amoroso 乐队于2024年10月制作的，由卡特里尔·格雷罗和尤利塞斯·格雷罗两位好友组成的二人乐队，在2018年底出人意料地推出了几首将说唱与声音和视觉尝试相结合的单曲。他们表演了合作专辑中的五首歌曲。
1: It's that time of year again for our El Daini Takeover, and this year it's coming from lead sponsor Nissan. The Nissan Kicks is the crossover designed to take on urban life and have fun while doing it with intelligent all-wheel drive. Check out the all-new reimagined Nissan Kicks today.